0: 想你出国生意，主要就是现在我想做客服啊。
1: 这个生意接什么？
2: 这是第一次想做，那算你啥错？
0: 嗯，生意做咋不 ？Thank you。